无忧无虑的少年，自由似风，心潮如浪。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，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。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，